0: 这声音。
1: 现在
2: 最
1: 新车的声音 coverage。
2: 正常。
1: 那这16、17号车的 number 一车的 number 1 air coverage headed there now。